0: 呢？我们有部落部落，我们来家一样。我两个兄弟来家，一家来家的家了呢？白马金木王比俺那比亚米高没过来家。
1: Mary， 养牛没有呢？白乌波拉多。